以配合呢個2032年嘅布里斯班奧運嘅基建嘅需求嘅。咁醫療方面咧，亦都配合呢個2032年嘅布里斯班奧運嘅基建嘅需求嘅。咁醫療方面咧，亦都係會

0: 發展嘅，啊，即係我哋呢一個2032年嘅奧運咧，真係就快到噶啦，所以咧真係希望呢啲財政預算案咧可以繼續幫助到呢一個準備啦。咁第二件誒同大家分享嘅呢個消息咧，就係啱啱喺琴日啦，就誒布里斯班嘅南區咧就有一。就是有这个警方开枪事件的。那这个地区呢都不是很近，虽然是南区来的，我想大家有听过 Baldasset。是啦，是 Logan 的 Council 的范围里面的，是啦，但是是
1: 内陆少少。
0: 是啦，再入少少的，是啦。那么呢就有这个住宅社区发生了这个警方開槍事件嘅，咁警方接報到場之後咧，就據警方初步表示咧，有一名男子當時咧就持有步槍，拒絕配合呢個警方嘅指示啦。雙方喺對峙嘅時候咧，警方係評估現場嘅呢一個即時危險，所以咧警員先至開槍去制服呢名男子嘅。咁事後咧，附近嘅道路亦都有一度封閉啦，居民亦都被要求留喺屋企裡面以。直到警方確認安全嘅時候咧，該名男子已經被送往醫院治療噶啦。咁暫時咧都仲未有進一步嘅事態嘅發展啦。不過事件就提醒咗大家咧，涉及武器嘅案件咧，警方咧都會係需要喺保障公眾安全同埋執法之下咧，送出做一個決定，即係可能今次呢個開槍嘅事件嘅。好啦，咁另一則想同大家分享嘅新聞咧，就係呢一個偷銅線，令到13000户嘅屋企咧冇咗電啊！你有冇聽過啊？
1: 偷銅線冇電，
0: 係啦。其實呢原來呢呢樣嘢係都幾常發生嘅，因為前排呢就有呢一個金屬係非常之 popular， 即係啲人會買係啦，廢鐵啦，係啦，即係銅啊、銀啦、金啊，話全部即係呢金一定啦，係啦。咁但係呢就係好多人呢就知道原來呢電纜啊、電燈柱嗰啲咧，其實有好多銅線。咁呢啲咧就有啲人咧就會將佢哋破壞之後偷咗裡面金屬嗰一個部分攞去賣，係啦，咁就可以賺錢啦。咁你知啦，咁多街燈咁多呢啲基建嚇，咁呢個其實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咁所以咧就因為咁樣咧，就搞到咧同一時間成萬幾户嘅屋企冇咗電啦。咁所以咧呢個係啱啱呢個星期初發生嘅啦，亦都係昆士蘭嘅東南部嘅。咁就係因為咁樣咧，就有13000户嘅居民咧就冇電啦。咁經過呢個電力公司嘅發現之後咧，係有人涉嫌啦喺呢個變壓站嗰度咧偷取銅線嘅。咁期間咧亦都破壞咗高壓電嘅設備啦。咁由於高壓設施嘅受損啦，多個地區咧係需要緊急停電咁去維修嘅。咁經過呢一個個數個小時嘅搶修之後咧，先至逐步咁樣恢復電力啦。而警方亦都已經喺度追查緊涉案嘅人士噶啦。咁值得關注嘅就係咧，大家其實咧近年嘅呢一個全球銅價係持續高企嘅，咁所以先有呢件事情嘅發生啦嚇。因此咧，好多唔少嘅地方其實都出現咗偷銅線嘅事件嘅。咁呢一類型嘅事件咧，係會造成經濟損失啦，亦都會令到社區停電，同埋咧其實基建咧係政府嘅資產嘅一部分嚟嘅。咁所以咧呢一啲係一啲非常之不當不法嘅行為嚟嘅，大家都要注意啦。咁我哋今日咧嘅呢一个本地消息咧，就讲到呢度先，同大家咧播一啲一个赞助商嘅消息。
2: 新嘅昆州政府正开放超过4000公顷嘅土地，同时我哋亦为有需要嘅人提供53500间公屋及社区房屋。搜寻 A Place to Call Home， 由昆州布里斯本政府授权 ，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3: Station sponsor。
2: 新嘅昆州政府会为布里斯本做更多嘅嘢。我哋经已将5毫子嘅车费变为永久性，我哋亦正增加医生嘅数量，并且改善好似 Prince Charles 同 Royal Brisbane 等嘅医院，亦会增聘1600名警察，并制定更严格嘅法例，改善本地嘅学校同体育俱乐部，并会打造一个喺2032年及以后都可以使用嘅全新区域，其中包括一座新嘅 National Aquatic Centre， 同将来会改建成为住宅嘅 Athletic Village。要了解我哋仲会为你带嚟啲乜嘢，请搜寻 Delivering for Queensland 由昆州布里斯本政府授权 ，Authorised

0: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1: Station sponsor.
2: 更多可负担的房屋由更多房屋供应开始，所以新的昆州政府正在州内各地提供超过98,000间新房屋。我们亦正投资200亿元基建，以便更快建造更多房屋。我们已经开放超过4,100公顷土地作建屋之用，同时我们亦为有需要的人提供53,500间公屋及社区房屋，还有更多的房屋正在筹备之中。搜寻 A Place to Call Home 由昆州布里斯本政府授权 ，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1: Station sponsor.
3: Hello， 大家好，你哋收听紧嘅系 FM 98.1民族台广播嘅广东话节目时段，星期日早晨啦。好啦，咁而家咧翻到嚟我哋直播室咧，分享完本地消息之后咧，就嚟到我哋今日啊呢一个啊重点嘅呢一个部分啦，就系咧我哋今日嘅访问。咁头先都有请到我哋嘅嘉宾去同大家 say 个 hello 啦，但系咧我哋仲未正式介绍佢噶嘛，咁不如咧我哋而家咧就吓诶，首先咧就请阿 Jerry 同大家啊 say 个 hello。
4: Hello， 大家好，我系 Jerry。
3: 啊，咁另外咧，我哋仲有另一位男生。Vincent，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nt。
3: 好啦，咁咧啊，今日咧，我哋点解会有呢个访问呢？其实咧，我系参加咗咧上个星期啦，一间喺 Brisbane 嘅呢一个 production company 嘅一个10周年晚宴，而然后咧就促成咗呢个访问嘅。咁点解咧？就系因为咧，我哋唔可以唔记得我哋嘅呢个 panel team，hello team。
6: Hello，Hello。
3: 係啦，咁就係咧，其實 team 嘅佢哋咧係有一個呢一個紅人製作嘅呢一個 company 啦。咁但係咧就經過咗呢個10年嘅呢一個
4: 洗禮沉淀
3: ，系啦，咁就有呢一个10年嘅 anniversary， 咁就喺上个星期就喺新劈啦，就做咗一个anniversary 嘅一个 show 啦，哇，嗰个 show 真系好好睇，我想讲系好多唔同嘅 entertainment 喺里面啦，咁亦都可以感受到唔同嘅文化，同埋咧可以听到live 嘅樂隊去彈去打鼓之後，同埋唱歌，我真係覺得好好啊！成個 show 係好好，咁所以咧都好開心啦，可以請到三位 team。Jerry 同埋 Vincent 上嚟咧，佢哋咧當晚係有唔同嘅位置嘅嚇，係非常之忙。我見到佢哋非常之忙，好多人係喺唔同嘅地方去做好準備，去 make sure 呢個成個 show 都係run 得好好啦。所以well done 啦，你哋嗰晚真係好好，真係好好。係啦，咁咧翻到嚟真係好希望可以透過呢個訪問咧去
4: 了解
3: 一下，係俾觀眾去俾聽眾去認識你哋，亦都俾你哋可以接觸更加多 Brisbane 嘅 community 嘅，係啦。咁所以咧，Tim， 我哋由你開始先啦，好唔好啊
6: ？OK
3: 啊，我其實咧喺呢個節目開始之前啦，我都有同阿 Tim 傾過啦，佢點樣開始去接觸啦。咁因為Tim 本身自己都係一個中意玩音樂嘅人啦。咁但係從玩音樂之後，慢慢你就發現到有一個問題喎。頭先你有提到，你話有啲你頭先我哋講個問題係咩問題咧？
6: 即係好多啲表演者咧，樂隊咧，佢哋就係一班朋友一齊玩，大部分都係大學啊、中學啊，或者啲退休嘅人，咁佢哋好多都係玩下，就過咗幾年就唔玩。咁呢個咁大嘅一個 gap 咧，有時啲表演嘅地方係揾緊一啲樂隊係即係會即係經常有玩嘅，係即係有 keep up to date 佢哋嗰啲歌。咁我覺得好多啲樂隊都會過咗幾年就停咗啦，咁我 feel 到即系我哋需要一个比较长啲嘅working 嘅 team 去做一个比较有 quality 代表 Brisbane 嗰啲multicultural 嘅表演出嚟表演咯。咁我哋都好荣幸有个 studio 咧系一个好朋友，咁我喺嗰度经常练啦。阿 Jerry 都知噶啦，好似每个星期五佢都会喺度，好似去下一间屋企嚟嘅咁样。
3: 系
6: 咁个 studio 都几好嘅，即系个几舒服嘅。我哋去咗咁多年，阿 Jerry 唔去嘅话都有啲
3: 真系10年噶咯，唔止啦，系咪啊？其实
4: 其实都有10年噶啦，有。可能再多啲都可能唔止10年添，其實都好多回憶喺嗰度。 由一開始去乜都唔熟，到後面知道邊度揾燈，邊度揾廁所啦，即係代表似屋企啦，開始
3: 係呢個基地啦，呢個你哋佢哋空關啊。OK OK， 係啦，咁就有呢個 gap 啦，咁你就會你，我覺得阿 Tim 你呢一個 idea 咧，即係呢個發現啦，同埋你可以將呢一個問題開始着手去用你嘅 vision 去繼續啊，嘗試去 run， 其實好唔容易啊，因為我以我知道啦嚇，其實當晚嘅 speech 都有提到，就係其實你哋都係有自己嘅正職，但係咧就係用自己餘下嘅時間啦，翻工之後嘅時間去 run 啦，係我知道 team 係嘅，係咪？阿 Jerry 你都係係即係都有自己正職，之後仲要去練習表情，咁之後，但係你都會係繼續去由本來係一個小小嘅 team， 之後咧就你就將佢變成一個更加 proper 嘅一個 company， 咁可以去接 job 啦嚇。咁我記得你有個講過，你最初嘅時候得四個 job 嘅啫喎，係嘛？
6: 係啊，頭一年啊，頭幾年啊 ，Jerry 可能淨係龍舟啊。Malaysian Festival 即四個 gig 咁樣嘅。
4: 一開始三四個，我歷史有啲悠久。咁但係一開始我好記得第一次係喺佛誕。
3: 係佛誕啦，呢個係 Buddha Festival。
4: Buddha Festival 嘅首批，我記得嗰一次，2016、2017年咁樣。
3: 係。
4: 但係好多好多唔同，一開始真係唔係好多嘅。到慢慢唔啲人唔識，到慢慢開始識。到你去到一個表演的時候，原來有熟人喎，咁樣感覺。
3: 哦，係啊，即係唔同啊，那個過程啊，那個成長啊，係咪？所以其實以前我相信布里斯班咧係需要有更加多一啲表演啊，或者係有好多呢啲節目係需要好多呢啲你啲表演去令到成個節目更加豐富啦。咁但係以前可能你哋就係比較淨係玩某一啲嘅類型，但係你慢慢就從 band 之後又再有更加多唔同嘅呢一個元素喺裡面。Tim， 你係點樣令佢更加豐富嘅咧？
6: 係啊，咁我哋由開始嘅時候就係阿 Jerry 唔係淨係 Jerry 先有一個俾我哋老啲嘅 band 玩 rock and roll 嘅，幫我哋開始有啲表演啦。咁阿 Jerry 就同我同阿另外一個叫做 Sita 嘅一齊就玩一個叫做 Jerry and the Vendettas 咁嘅 band 啦。咁就廣東歌啦、國語歌啦、英文歌啦。咁玩下之後就覺得即係要有啲變化。咁我哋開始揾啲跳舞人一齊同我哋一邊玩的時候一邊跳，跟住就發覺到原來阿 Jerry 係幾唱得嘅喎，係啦，唔係其實我都知佢係好唱得嘅，咁我哋就覺得嘥咗啦，即係咁樣幾個唔係著得即係好 in 咁嘅 style 嘅咁樣出去玩一個 band 咁樣，咁我哋就 introduce 咗啲制服。咁就
4: formal 啲啦
6: ，formal 啲咁嘅一個 band 叫做 Red Jackets。咁呢一個 band 嘅 vision 咧就係乜人都好啦。如果 Jerry 都係唔係機械人嘛，佢都會病嘅。佢都有一段時間去有個小朋友咁，佢又停咗8個月，好似大概8個月
4: 差唔多有
6: 係啦。
4: 你有疫情咧，啱啱撞正。
3: 是
6: 的，
4: 中間撞
6: 緊
4: 疫情有
6: 啲
4: 時間。
6: 係啦，咁我哋嗰個 Rejects 可以換啲人入去玩咁樣咯，即係經常可以 cover 到。咁由嗰邊開始個 idea 就變咗 OK， Jerry 已經唱得喺Brisbane 廣東歌、Sydney、Melbourne 廣東歌，佢都唱得最掂噶啦。咁我哋仲有乜嘢可以再好啲咧？咁啊，諗下有咩？因為 multicultural 嘛，咁唔係淨係廣東話 Mandarin song 啊，咁我就試下 J-pop 啦。我唔知 Jerry 有冇留意啦，我哋開始試嘅時候係instrumental 嘅Japanese surf rock， 即係冇人唱歌嘅。
3: 係，咁哦，即係只係 play instrument， 係即係得樂器係。
6: 係啦，咁入咗 Missouri 咯，由嗰一刻開始，個 Missouri 嘅 president 都對我哋印象好深刻，即係一班唔係日本嘅人可以玩得咁好，咁就每一年就 一直繼續繼續到佢哋我哋嗰個十週年去到上台俾個 speech 關於我哋。咁日本先，跟住Mai 出完啦。Mai 係一個日本嘅女士，佢唔係淨係識唱日本歌，佢韓國歌都好識唱。咁、我哋又 K-pop 啦，唱埋 K-pop。由嗰度慢慢慢慢發展到，係咪講埋啊 Emily 係咪講埋個 Mount Gravett 嗰一邊咧？
3: 係可以啊，可以啊。其實我頭先都有聽到啦，你真係由原本係由音樂開始，之後咧就透過本身你自己又有一啲背景啦，係即係做開呢一啲 backstage 嘅 organizing， 咁令到你嘅 network 係更加擴大嘅時候，你又可以，你又願意去接觸同埋接受唔同嘅文化，一齊入去呢一個Red Radiance 嘅呢一個圈子，這個圈子裡面喎。
6: 係啊，
3: 因為其實喺 Brisbane 啦，我覺得可能我哋大家都係華人啦、，Jerry、Vincent 都係香港人，你係馬來西亞，我係香港人，可能我哋真係好似你咁講，一開頭嘅只係會focus 喺廣東歌，但係你係會願意接受唔同嘅文化放入去喎，我覺得係好特別嘅喎呢個。
6: 係啊，因為好多人都唔知道其實我哋啲亞洲人都中意其他文化嘅。
3: 係
6: 你哋可能都唔知啊 ，Jerry 都好中意唱日本歌嘅喎。
3: 誒、
6: 佢有啲 Mr. Children 嘅歌啊
4: 音樂呢啲嘢，其實我覺得由我哋一開始，其實由一開始成長到而家，其實我哋做嘅嘢好多好多諗法喺入邊。我哋唔止我哋由音樂，淨係音樂唔夠喎，好似要做其他嘢喎，又有cosplay 啊，或者我哋去做好多唔同嘅嘢。其實好因應同埋音樂呢啲嘢，有時好因應當時嘅潮流嘅趨勢喺邊度嘅。
3: 係
4: 唔係話當然啦，我哋可以一路做翻一模一樣嘅嘢，但係有時候要點樣有啲唔同嘅創新啊，唔同嘅諗法啊，呢個係我哋一直持續進步緊嘅嘢嚟嘅。咁日本歌啊，韓國歌啊。馬來西亞歌啊，
6: 佢都俾我哋逼咗去唱啊 Soda Pop 啊，即系 K-pop Demon Hunter
4: 韓國歌啊，跟住練咯。
3: 即係老闆話逼我，
4: 即係彈都唔難嘅，係要練，你要練一個兩個語言，要同時做兩樣嘢，仲要唔走音嘅話先難啊嘛，係咪？
3: 我同你講，我冇乜語言天分，我真係覺得咧好犀利啊，仲可以咁樣唱。我唱到個英文歌，我都覺得自己好犀利啦，你知唔知真的不容易，不容易。
6: 唔係，因為我哋唔係淨係去一個 event 咧，
3: 係
6: 你就即係俾個樂隊就得噶啦。有時去佢要你可以唱埋即係馬拉歌，
3: 係
6: 好似 Campbelltown City Council 嗰度咧，好特別咯。佢係玩一個Asian Southeast Asian 嘅 band， 咁我哋唱咗幾個語言啦，馬拉、韓文。
4: 基本上想得到的都有的
6: 除了那些泰國那些印度那些我們唱不到
4: 那次是非常一個很難忘的一個 trip 來的整件事很多很多第一次在裡面
3: 是哇即這個旅程啊，都不斷咁樣帶你哋去唔同嘅地方。我先都有聽到Tim 有提到，就係除咗本地嘅製作之外咧，其實你哋都有參與一啲其他州，亦都有邀請你哋去表演。
6: 係啦，就因為我哋已經做咗好多唔同嘅呢度嘅表演啦。咁我喺度諗緊，仲有冇其他機會喺其他地方？除咗我哋 Multicultural Festival 同埋學生會嗰啲表演喺 Brisbane 咧，咁我就去咗 Sydney、Melbourne 嗰邊嘅學生會嗰邊 approach。原來佢哋嗰邊都有好多啲由馬拉 Festival 開始啦。喺 Sydney 我哋有幫一個馬拉 Festival 玩嘅，同埋一次係。他請了一個很出名的Malaysian artist 過來表演，我們是 warm up 的 band， 他又沒有帶 band 來，我們就順便又幫他彈，即
3: 是這個是沒有預計的，還是
6: 是很兩個星期內才知道、
3: 哦
6: 咁對於佢哋 budget 又好，對於我哋嘅經驗又好啦，佢嘅 feedback 就係話我哋都好專業，即係話同佢練過一次嘅啫，就可以幫一個咁出名嘅人彈。 咁啊喺 Melbourne， 我哋每一年都有去啊啲一個 Malaysian Festival 同埋啲學生會嗰度表演啦。啊、Jerry 啊、應該好多 memory， 因為佢啊、小朋友太太都帶埋過去一齊。
3: 哇！一家人一齊支持你，
4: 順手去啊，去物旅行啊，一舉兩得，一石二鳥，
6: 奧運都係咪？係小朋友，
4: 嗰、都有好多，好即係好嘅好多，其實好多即咁多年落嚟咧，即係好似阿 Tim 啦，佢係持續咁發展佢呢一個這個事業啦。
3: 嗯，
4: 咁對於我哋表演者嚟講，其實都有好多好多，即係我哋一路睇住佢成長嘅。
3: 係
4: 就一開始佢好緊張嘅，到後面佢開始咧就少緊張啲啦。係最近又開始緊張咧，咁樣去見佢，特別係十週年晚會啦，都係好緊張。咁但係其實好多嘢都係互相扶持嘅，我覺得好多好多方面。咁同埋好榮幸啦，可以去到有機會去到唔同嘅地方去表演，去見一啲唔係平時你見得到嘅嘢，去感受，去接觸一啲你平時唔會真係特登，唔係個個都有咁嘅機會。我覺得
3: 係。
4: 咁我覺得對於我自己，我起碼我覺得我自己老咗，我可以同個小朋友講你爸爸當年我去墨爾本表演，即我希望有多啲咁嘅故仔去話俾下一代聽。
3: 嗯，
4: 呢個係我自己好中意做嘅嘢。
3: 嗯嗯嗯，係啊係。其實頭先咧，啊 Jerry 你啱啱講呢一段嘅説話嘅時候咧，我哋之前喺呢個節目開始嘅時候都有啊 Tim 都有提到啊，因為我有同佢講，我覺得你哋做好多嘢其實係吃力不討好嘅，可能啊，或者係冇乜人會做嘅，係可能係好冒險嘅，好多係你冇回報嘅投資嚟嘅。咁但係佢都有提到就係、是，起碼你有 story to tell， 你可以同你嘅身邊嘅朋友分享你做過啲乜嘢係 unique， 係好特別係喺你身上去做呢樣嘢，所以。我覺得我更加真的很榮幸可以跟你傾偈啦，因為我覺得呢啲 idea 呢啲係可以跟大家去分享，俾佢哋知道，其實很多人好願意去為 community 啊，或者係為自己又好，都可以去做好多，但係我哋自己願意去做咯。
6: 係啦，因為好似我哋去 Campbelltown City Council 嗰個表演啦。
3: 嗯
6: 佢哋，我谂佢哋，如果我哋冇去嘅话，呢一世都好少会见到好似我哋咁多元化嘅嗰种 band 啊。
3: 嗯。
6: 啊，因为一个 band 就唱晒咁多唔同嘅，啊，同埋啊完咗之后 ，council Campbelltown City Council 又同我哋讲收咗两封 email 赞我哋嘅 band，
3: 系，
6: 同埋话好特别，即系从来未见过。咁嗰边嗰个 community， 你都唔知噶。其实你去好多表演。可能啲人心情唔好啦，咁嚟睇咗你嘅表演就开心啦，
4: 心情更加唔好，
6: 更加唔好啦，系啦，阿 Jerry
4: 本来都唔好噶啦，去到见完仲差，放弃唔敢瞓都瞓唔着啊，
3: 系兴奋到瞓唔着啊，哇，点解咁特别嘅呢个表演啊？
6: 唔系真系嘅，有啲人都同我哋讲啊，即系睇完之后就觉得开心咗，因为有啲唔同。
3: 嗯，我其实谂翻你哋嗰晚好特别嘅嗰个，即系好多都系 band 唱歌 live 之后，同一时间有 dancer 一齐咧，嗰种感觉系好丰富，同埋系真系我自己好少见到呢一类型嘅表演咯。
6: 嗯，
3: 所以你又可以同埋就算好似日本歌咁样啦，你哋又会有。又會有鬼佬同你哋一起 去做的喎、
6: 哦、，Japanese Idol
4: 啦，非常非常之 multicultural 嘅，我哋入邊係好多，同埋係我覺得個文化係融合嚟嘅。你好似有時我哋覺得人喺咗唔，即係我哋畢竟住喺澳洲啦，而家好多嘢係我哋覺得我哋可能嚟咗澳洲做唔到嘅，冇辦法再做噶啦呢樣嘢。咁、但係又唔係嘅喎，其實你肯踏出嗰一步，其實外面的世界是比你想象中大很多的。
3: 哇，是啊，没错没错，这句很好啊，这句很好。但我们一定要走出去，还有 是当你走了第一步之后呢，你就会发现第二步是怎样走。方向是有很多，是我们选择我们去试，是不是？
6: 嗯，
3: 是啊，因为你都可能都试过不同的，有些 work， 有些不 work。我都想问一下，那有没有你试过，有没有一些表演你试过不是很 work 的，会不会有的？
6: 有，即系点讲
4: 啊？唔 work 有嘅，有嘅。有啲有啲要讲例子，即系 overall 我記得有個例子，這個例子真的記憶猶新，
3: 是怎樣
4: 的，這個是很搞笑的，因為我記得是我們應該第不是經常接 Korean Festival 的，那次是第在 City， 我們在、King George Square、King George Square， 跟住咁首冇乜韓國歌識喎，真係唔係好識嘅。
3: 初期嘅時候，係
4: 跟住阿天話：，誒咁唱 Blackpink 啊！我話我唱 Blackpink，
3: 誒 OK， 各位聽眾咧，你哋未見過 Jerry 真人啊，可能啊嚇，可能有啲聽眾可能已經接觸過你嚇。其實佢幾靚仔嘅 Jerry 係嚇，但係同啊Blackpink 裡面啲歌手比咧就
4: 我略勝一籌嘅。
3: 係咁
4: 我叫襟睇嘅，
3: 即係有翻嗰個咧頭啊，嗰、那個頭髮嗰啲樣啊，即係或者 flower 嗰啲得唔得？喂，咁但係你。咁嗰次點啊？係你覺得係唔容易去完成咗呢個表演嘅？
4: 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呢個真係真嘅。即
3: 係
4: 好台上可能兩分鐘嘅一個事情，我淨係嗰個焦慮啊！上台之前個焦慮，只有諗緊，呢個韓文點讀比較好啲咧？咁樣，跟住仲要 Google Translate 啊，跟住就係不停喺度聽，不停喺度聽，不停喺度聽，希望你自己可以盡量可以接觸到人哋嘅文化，或者接近到人哋希望想做到嘅嘢。咁當然啦，唔係必須承認嘅表演呢家嘢咧，就有時候唔係次次都係完美嘅。咁但係當然作為一個表演者嚟講，一定要做翻有一定嘅要求咯，對自己。呢個
3: 係
4: 真嘅。
3: OK， 好，
6: 都唔係完完全全唔 work 嘅。咁我哋
3: producer 上嚟補鑊啦，而家講。
6: 因為開始個歌嗰個音一出嚟嘅時候咧，無論 Jerry 唱得幾唔好啦，
3: 係
6: 啲後生女咧就喺嗰度尖叫啦。咁呢一個係我哋做到嘅咯，喺咁短時間內點都好，我哋都係
4: 深入到去嗰個文化入邊，
6: 有個勇氣去出去肯做呢啲點啱咯。
3: OK， 係啦，唔錯。好，咁不如咁啦，我哋咧而家咧聽翻首歌先，之後咧同埋一啲客户説話，翻嚟我哋再繼續我哋今日咁精彩嘅訪問啦。送俾大家嘅係許廷鏗嘅《神奇之旅》。

0: 更多可负担嘅房屋由更多房屋供应开始，所以新嘅昆州政府正喺州内各地提供超过98,000间新房屋。我哋亦正投资20亿元基建，以便更快建造更多房屋。我哋已经开放超过4,100公顷土地作建屋之用，同时我哋亦为有需要嘅人提供53,500间公屋及社区房屋，仲有更多嘅房屋正在筹备之中。搜寻 A Place to Call Home 由昆州布里斯本政府授权 ，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1: Station sponsor。
0: 新嘅昆州政府会为布里斯本做更多嘅嘢。我哋经已将5毫子嘅车费变为永久性，我哋亦正增加医生嘅数量，并且改善好似 Prince Charles 同 Royal Brisbane 等嘅医院，亦会增聘1,600名警察，并制定更严格嘅法例，改善本地嘅学校同体育俱乐部，并会打造一个喺2032年及以后都可以使用嘅全新区域，其中包括一座新嘅 National Aquatic Centre， 同将来会改建成为住宅嘅 Athletic Village。要了解我哋仲会为你带嚟啲乜嘢，请搜寻 Delivering for Queensland， 由昆州布里斯本政府授权 ，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1: Station sponsor。
0: 更多可负担嘅房屋由更多房屋供应开始，所以新嘅昆州政府正投资20亿元喺基建上，为州内各地提供98,000间新居所。搜寻 A Place to Call Home， 由昆州布里斯本政府授权 ，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1: Station sponsor。
2: 各位听众，你哋好啊！你哋咧而家收听紧嘅系 FM 98.1闽竹台广播，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至11点嘅广东话节目时段。星期日早晨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8.1 to 4EB Cantonese。Program every Sunday morning 10 to 11。好啦，咁咧翻到嚟直播室咧，继续咧有我哋嘅红人制作嘅特别访问啦。咁我就想而家咧，不如将佢呢一个成个访问带翻去我哋呢个10周年嘅晚宴啦。因为呢一个晚宴真系觉得好特别。其实你哋花咗几多时间咧去筹备咧？
3: 唔
2: 记得
3: 有四个月咁多咩？哇，好哇，真系。哦，Team 籌備咗4个月，咁我咧就籌備咗5个月，咁其實我籌備都比佢耐嘅，唔係講笑咁講嘅，咁籌備有好長一段時間，都兩三個月差唔多，我諗我哋練咗應該都有一排，
2: 即係阿老闆就話：喂，我哋要做一個咁嘅做一個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係咪咁樣？
3: 係好搞笑嘅，因為我好記得。我哋唔知係咪啱啱做緊另一個嘅咁啊彩排緊啦，跟住我哋好似咁樣講，天華10年咯喎，係喎10年咯喎，咁就開始有，咁係我估啦，係嗰陣開始有咩諗法，我咁就開始去籌備做呢一樣嘢。
2: 嗯，或真係4个月，真係話唔容易啊，因為其實我覺得咧，成個氣氛好好啊，場地係好唔係真係好好啦，好 grand。是呈現到那種對10周年的尊重啦，咁同埋咧，燈光啊音響啊，所有成個鋪排啊，好多都我都覺得係真係好有力量，好有力量。所以其實呢成個製作，我相信你哋就即係阿添下，一定係由頭到包到落尾啦。咁阿 Jerry 就係喺表演嗰部分要落好多心思落去啦，係咪？
3: 係嘅，其實好。其實很多是很安撫Team的情緒的我是他的心靈輔導師來的
2: 了
3: 不行怎麼辦、這個、不用緊張沒事的可以的即很多時候真的好像覺得好像不行又好像可以其實 很多這些這樣的特別是這個我們很重視這件事我知道Team很重視這件事、那我們打輔助的嘛即做為了輔助的角色就在盡量可以在自己方面做得好一點但是都希望佢心血啦，好保持保護佢嘅心血。咁好多嘅彩排啊，好多嘢都係星期二彩排、星期五彩排，一個禮拜彩排3日。咁你有朝頭早啊、夜晚啊、10点、11点、12点咁樣。咁大家就呈現出嚟嘅效果就係嗰日大家見到嘅效果。
2: 哇！真係要俾個掌聲你哋，真係好犀利。係啊，咁我又想除咗 Jerry 之外啦，我知道你就講到你點樣去彩排，去令到表演係好。我相信咧，背後所有嘅呢啲後面點樣去 organize 音響啊，呢啲其實都好重要嘅。所以咧，我哋咧就要邀請我哋嘅 Vincent AV 嘅呢個 manager 去講下。其實你我聽講咧，其實你加入咗Red Radiance Production 其實唔係好耐嘅啫，係咪啊？
1: 是啊，大概差不多一年左右啦。咁嗰時有個 common friend 去介紹我俾阿 Tim 咁樣，咁然之後就開始喺 Mangrovet 啊或者唔同 show 度有開始出現下，去幫下手喺音響嘅 set up 啊，又或者去 mixing 啊各樣嘅東西咁樣咯。
2: 咁你之前係有冇做啲好似 anniversary 呢啲咁大型嘅呢一啲 show 㗎？
1: 我覺得是有的，但 是這個類型的 show 有啦，但是個規模就可能沒有那麼多 performer，又沒有那麼多不同的種類的表演啊，這樣
2: 咯。那你有沒有緊張啊那時
1: 候？我覺得都有少少的，但是呢因為見到 Tim 他更加緊張啊。咁嗰個 moment 你就會其實我都好似即係你唔可以再緊張過佢啊，你就會覺得
3: 嗱，唔係得我講嘅第三方認證
1: 係啊。嗰日你係見到 Jerry 喺隔離咧，主要係十週年對於佢嚟講可能真係好重要啦，同埋你見到 Jerry 喺隔離係真係乜都有任何嘢 OK 我搞咁樣。OK， 我搞我嚟，系啊，咁就令到佢可以放松啲咯。
2: 系，哦，咁所以你同阿 Jerry 嘅合作系会更加紧密啦。
1: 系，
2: 因为即系喺台上面啊，你啲系直接去处理啊，咁样。
1: 冇错，同埋主要系佢喺度耐啲咧，识得多啲人啊。咁我哋要去揾唔同嘅表演者上台嘅时候，
2: 系
1: 我认唔到个样啊，因为
2: 系
1: 啦，都要 Jerry 去帮手咁样咯。
2: 系，哦。唔錯唔錯，其實咧 ，Vincent， 我都頭先有聽到咧，你係喺呢邊讀大學啦，咁樣去啊，你讀嘅專業係乜嘢啊？
1: 我係讀緊 QT Creative Industry 嘅 Music and Sounds 嘅，咁其實佢係多啲 production 方向嘅東西啦，咁就可能會有啲表演啊要你去做啊，又或者佢有啲 recording 要你去去改變首歌嘅 song 啊，咁樣去。的方向咯。
2: 哦，哇哇，咁樣你哋以後真係可能咧會有一啲 original 嘅呢啲 production 喎，可以，即係因為我都有聽記得聽過你哋有啲依個方向啦，係咪？喂，咁但係 Vincent， 我又想問一下，其實呢個 professional 都少香港人會揀嘅喎，係咪啊？
1: 我覺得可能係以前會真係少啲啦，但係開始去到而家可能20年打後，其實就時不時會見到有零星哦，可能同一個 semester 你就會見到哦，零星有三到五個香港人咁樣喺個 campus 度，即係喺嗰個
2: 學校嗰度，係
1: 啦，即
2: 係大家會有啲合作，
1: 係啦係啦咁樣啦，即係同一個專業嘅學生咁樣咯。
2: 哇！真係，我覺得其實可以追求自己嘅夢想，做讀自己中意做嘅，其實係好唔容易啦。一來，因為可能讀書嘅時候，大家一有啲人係冇方向噶嘛，唔知道要讀咩噶嘛，之後出嚟又話，即係可能只係為咗揾份工咁樣就做嘢啦咁樣。但係你可以讀到跟自己喜歡的東西有關的專業，在 Uni 是一個很，我覺得是很好的，真的。那你現在是對這方面的投入會不會是更加多，即譬如你是做找工啊，甚至你之後都會想向這個方面繼續發展，去做多一些 production 呢？
1: 我覺得是的，即是由畢業咗大概可能年紀咁樣啦，咁都一路去揾緊呢方面嘅工，咁樣咁我覺得今次特別係喺新劈嗰度去搞咧，咁你見到嗰個場地即係專業去喺嗰個場度駐場去處理音響啊，或者處理一個 event 嘅人，咁我覺得就喺嗰度去識多咗好多唔同嘅嘢咯，即係我需要識啲乜嘢先可以去更加貼合到呢個 industry 需要咧，
2: 即係好似 QT in the real world 嗰個説話，
1: 冇錯啊，就嗰個 slogan 啦，
2: 因為我都係 QT 出嚟噶嘛，係講笑講笑，好啦，咁死啦！我頭先想講咩，我差啲都唔記得咗添。但係咧，真係我覺得今次你可以接觸到Red Radiance， 真係一個好好嘅經驗嚟噶喎，對你嚟講係嘛？
1: 係啊，
2: 咁。你覺得在呢成個 production 裏面最難忘的是什麼？
1: 最難忘啊，
2: 同 Jerry 合作定係同老闆合作？
1: 我覺得多數都係同 Jerry 合作嗰一 part， 即係可能有啲
2: 或者唔容易，你會唔會啊要同唔同嘅人去溝通啊？會唔會對你嚟講都有啲難度呢？或者啊唔係啊好 easy job 啊，或者係你覺得啊可以同唔同嘅 culture 去合作啊，又係一件好好得意嘅好特別嘅體驗啊？會唔會有呢啲？
1: 我覺得成個過程咧，其實都係偏輕鬆嘅，即係同唔同嘅樂手去溝通啊，或者同後台嘅人溝通啊，都係偏輕鬆嘅。我覺得最 challenging 嘅嗰個位係我哋去揾人啊，即係揾人去上台哦，準備表演啦。這個鐘數哦，我哋要揾到可能下面三個 performance 嘅表演者去後台準備咁樣。即係我覺得呢啲位係最困難啊，因為有時你唔知佢去咗邊，可能 set 咗喺六號台嘅，但係突然間可能佢去咗廁所或者各樣嘅嘢，佢唔喺六號台喎。咁就要去臨時臨急去再揾咯。
2: 哇！仲要唔係係
3: 嗰日係好即係 at the end， 我覺得最終 performance， 但係中間係好多嘅調合喺入邊嘅。咁我同 Vincent 做咗有一段時間啦，其實我睇得出佢做得最叻嘅係咩咧？係臨場嘅應變能力，因為有樂器這家呢家嘢咧，就唔係你想佢出聲，佢突然就會出到聲嘅。有時係真係可以臨時間會有啲線嘅問題啊，或者係音響嘅問題啊。佢處理能力比以前係一開始會騰雞要做啲咩做啲咩做啲咩咧，到後面咧，Vincent 呢個唔得點算？即刻做，搞掂就可以去馬啦咁樣。咁呢個我覺得係做得最犀利嘅嘢。佢唔覺，但我知道我睇到嘅。
1: 多謝。
2: 哇！即係而家即刻受到讚賞，好開心啊！真係。呢、這個其實好緊要嘅，大家你會發掘到從好多 event， 你會發掘到你身邊嘅同你合作嘅人佢嘅優點，同埋呢樣嘢係即係一定要係透過呢啲活動先至會更加體驗到，同埋學習到啦，有時候有啲嘢。
1: 冇錯。
2: 咁講到呢度啦，其實咧，我相信大家聽眾咧都好想咧將呢個表演可以親，即係我為啲聽眾發言啦嚇，可唔可以咧邀請下 Jerry 咧表演下呢、這、一個表演翻首歌俾我哋聽眾聽下，將呢個現場嘅嗰個感覺拉翻嚟我哋呢一個直播室裡面咧？
3: 哦，當然可以，
2: 因為咧其實 Jerry 咧已經為我哋咧準備咗一首歌嘅，咁亦都哇，我見到佢嘅吉他非常之靚啊，所以咧真係要嚟。現在為大家表演一首歌先。
3: AV Manager 現在教緊支麥。
2: 係啦係啦係啦，冇錯冇錯，我都見到，非常之好。
3: 哦，咁我嚟㗎啦喎。
2: 好，嚟，各位聽眾，細心欣賞。
3: 張學友嘅今日彈我是永恆，一首歌我未試過喺我未表演過嘅。
2: 哦，各位聽眾，我哋有呢個耳福啦。

0: Thank you。
1: 真係非常之好聽嘅一首歌，同埋咧佢彈係即席表演啊！各位聽眾係即席喺度自彈自唱，唔怪得咧當初咧阿Tim睇中咗你啦。
0: 佢今日叫我唔出 Blackpink 嘅，我未準備好啫。
1: 哇，其實真係好唔容易，我覺得咧可以兩個不認識的人，但透過很多活動這樣可以慢慢認識和變成一個好一個團隊啦，可以繼續向前走，大家互相去扶持。好像剛才 Jerry 有提到當 Tim 緊張的時候，你會知道你都會去幫忙他，而同一時間他的夢想亦都令到你喜歡做的事更加可以
0: 有個舞台，
1: 有個舞台，是啊是啊。其實我覺得很真的Brisbane 是很少的，我也都有聽過，我有些朋友很喜歡唱歌，但是他們未必會有這些機會平台去俾佢哋發揮，即係其實Tim頭先覺得好啱，佢哋會自己 solo， 可能去自己去有啲簡單嘅音響，咁佢哋可以去做一啲簡單嘅表演，但係可以再由一個人變成一 team 人，或者係 join 一個 team， 其實真係唔多咯。所以 Tim well done，well done， 我覺得呢、這個Red Radiance 喺我哋嘅 Brisbane 嘅 community 裏面咧，係絕對絕對係一個以後會更加發光發亮嘅 star 嚟嘅，非常之好，同埋亦都代表咗我哋 Brisbane 嚇。所以 Jerry 啊、Vincent 啊，你哋責任感好重啊！你哋嘅責任咧就係咧要同阿 Tim 一齊繼續行呢個 journey 係嘛？
0: 好多係好。希望我當然希望係繼續落嚟可以繼續做到呢樣嘢，你可以喺人生路上不停創造更加多嘅經歷同埋故事。
1: 嗯 ，Tim 贊唔贊同啊 ？Tim
2: 贊。
1: Tim 已經哇，聽完真係噏曬頭啦！哇，好啊，好啊，好啊，好唔容易啊，好唔容易。係好啊 ，Tim。
3: 唔係，我哋都下一步咧都會諗住寫翻自己啲歌啦，咁就會做翻啲 original artist 咁樣。咁啊 ，Jerry 都知道講咗好多年啦，要寫歌詞啦。我哋有啲歌已經係啦，要已經有個 team of videographer 啦。啲而家因為我哋又有 fashion runway show，就識咗一啲 model， 又識咗一啲 actors， 咁我哋會做一啲music production 咁樣嗰啲 music video。
1: 同埋頭先 Vincent 都有提到啦，佢都可以做一啲可以喺 original 創作上面有更加多嘅一啲支持。
3: 係啊，
1: 非常之好，非常係咯。同埋我你可以同更加更加多唔同嘅元素去合作啦，好似之前嘅 fashion show 咁樣，你哋又會哇，真係好特別，我覺得你咁樣睇翻起。好多我哋身邊嘅朋友都覺得哇，成個 fashion show 嘅 idea 啦，嗰啲costume 嘅嗰個 present 啦，都係好靚，係好特別。所以你哋嘅 production 係可以 involve 好多唔同嘅文化之餘同埋元素，真係好 unique。
3: 係係，都係都係睇機會咯，同埋
0: 多謝大家支持啦。
1: 同埋要願意嘗試多啲啊！
0: 一個 show 要有表演都有觀眾嘅，咁都係多謝咁多年大家嘅支持，呢個緊要。
3: 係啊，同埋好難得，即係有好似籃球咁樣啦，佢哋十年有一個 superstar 咁樣出嚟，跟住你就會見到好似 Michael Jordan 一段時間咁樣。我就覺得好難得，我一開頭時候就識咗阿 Jerry， 咁啊睇中咗，即係知道佢喺十年後都會幫我做咗咁多咁好嘅 show， 連我哋嘅攝影師David， 佢韓國人嚟嘅，佢成日都走過嚟同我講好似佢個女朋友就韓國人都話，好似 Jerry 咁樣，佢哋聽咗《海闊天空》，Jerry 唱《海闊天空》之後，就好似 Jerry 咁樣嘅人先係唱得，係表演得有台風所以我都好榮幸，即係有咁嘅機會識到佢咯。唔係嘅話，呢十年可能都未必認識到。
0: 等陣先，你呢個 speech 有冇準備好㗎？
3: 冇啊！
1: 呢啲唔使準備嘅，要發自內心㗎嘛。Hi Jerry 真係啊！你睇佢完全冇 kick 嘅喎，非常之好。
3: 係啊，希望阿 Jerry 會知道我呢啲心血係有 下一步走咯，即系十年后我哋会想出去外国。嗯，做翻 original artist 咁樣，
1: 繼續簽緊下一年十年嘅約噶咯喎，原來口頭承諾嚟噶呢個係
0: 不停不停咁進步，不停做得更加好。
1: 嗯，
0: 我覺得呢個係唔淨止係喺呢一個作為一個表演者，我覺得喺無論喺人生做乜嘢，我覺得應該我哋可以滿足，但係唔應該唔喐。
1: 嗯，哇，係冇錯冇錯，其實每一個每一步每一個旅程一定會帶到很多不同的體驗給我們，過程是緊要過結果咯。
0: 嗯，絕對是，
1: 絕對是。所以其實今天真的很榮幸可以跟你們聊天，因為我們可以問很多不同的問題，但是大家的互動我覺得都可以給到我們的聽眾去更加認識你們啦，是幕後的台下的大家。所以多謝你們，多謝 Vincent， 多謝 Vincent 的參與，多謝 Jerry， 都多謝 Team， 很高興今天可以跟紅人製作的producer、founder 和他們的主音，還有他們的 manager 一起去聊天的。那每個星期日呢，我們都會繼續在這裡跟大家做節目啦。到我們節目真的差不多尾聲了，那我們呢就會送回一首很有鼓勵性的歌給大家的，這首也是我很喜歡的歌，也希望各位聽眾會很喜歡啦。那就是這個紅日的。那在播歌之前呢，不如我們跟大家各位聽眾 say 個拜拜先啦。
0: 好，
1: 下次再見，
0: 希望有機會見到你們，拜拜。
3: 拜拜。

0: 来自昆士兰 Broad Scoop 昆士兰乳癌筛检讯息，建议每两年进行一次乳癌筛检，对50至74岁的女性最有效。透过发现乳腺炎的早期迹象，定期进行乳癌筛检，可以挽救您的生命。我们还为40多岁跟75岁以及以上年龄层的女性朋友们提供免费普查，您不需要医生的转诊推荐，可以为您安排语言翻译。如需预约，请致电13-20-50 13-20-50，或透过 broadscreen.kld.gov.au broadscreen.kld.gov.au 查询如何预约等详情。本讯息由昆士兰州政府布里斯本授权电台赞助。
1: Did you know that flight paths are changing in some areas? From the 9th of July, you may notice changes to where planes fly over some suburbs. It's all a part of Air Services Australia's Noise Action Plan for Brisbane. Visit engage.airservicesaustralia.com and click on Brisbane for details. That's engage.airservicesaustralia.com and click on Brisbane.
2: Station sponsor.
0: 然后 listening radio for EPFM 91.1 It's Mandarin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这大概是我第一次没有戴着耳机来录节目，这样。就上礼拜其实有发现 Studio 3，就是我惯常用的这个录音间，它录起来的声音比较小，但它耳机是正常的。今天我戴耳机的时候，是它录起来的声音还是小，但是每一个声音每一个广告都超级大，这样的。Oh my goodness， 就很让人压抑啊。所以呢，我就觉得说，这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我也有点害怕。但是不管如何呢，就是该录的节目还是要录。那希望大家喜欢 Elsa 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节目。这首歌是吴美玲的《忙里紧回来》，就是希望你赶快回来的意思。

0: 来自昆士兰 Broad Scoop 昆士兰乳癌筛检讯息，建议每2年进行一次乳癌筛检，对50至74岁的女性最有效。透过发现乳腺炎的早期迹象，定期进行乳癌筛检，可以挽救您的生命。我们还为40多岁跟75岁以及以上年龄层的女性朋友们提供免费普查，您不需要医生的转诊推荐，可以为您安排语言翻译。如需预约，请致电13-20-50 13-20-50，或透过 broadscreen.kld.gov.au broadscreen.kld.gov.au 查询如何预约等详情。本讯息由昆士兰州政府布里斯本授权电台赞助。
1: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4EB FM 98.1. The next program is in Mandarin, the Chinese language.
0: 特别想要放一下这一段的声音，这是我的老师 Robert Taylor。我1999年进电台的时候，我的老师就是 Robert Taylor， 他很有耐心。他之前在英国做过记者，然后也做过训练师，然后也做了很久的电台。后来他又去了纽西兰，然后做了电台。那大家都知道澳洲跟纽西兰是互通的嘛，所以他又来了澳洲这样子。他在大学教书，然后他也在我们电台就培训我们这些新人。我们当初进电台也就是考了笔

试，然后也是进来考 panel 这样子。那 Robert 就是我们的老师，所以我1999的时候跟他上课，那时候他已经就是有点年纪了。我知道很多人都是他的学生，就等于说早期的电台的几乎每一个人都是 Robert 训练出来的。然后因为我有点忙，所以我就没有什么在看 Facebook。然后 Robert 后来就退休了嘛，所以他又回去了纽西兰这样子。我就才恍然看到两个星期前这个 Robert 去了天国这样。我就觉得哇，我在电台的时间真的很久。1999进电台到现在真的是很长的时间。然后我还挺感谢 Robert 那时候不只是教我，他教每一个人，他很有耐心，我只能说他很有耐心。比起你在坊间其他地方，有的人可能培训的时候就是一两个小时就结束了，然后甚至会把答案给你，或是就是不知道在做什么这样。 Robert 其实很好，他很坚持我们笔试要上课，很坚持笔试要考试，而且如果你错了呢，不可以错超过两题嘛，然后他会一个一个跟你解释你错在哪里这样，然后你还要重考哦，你重考的那个答案就完全不一样哦，因为他不会给你一模一样的考卷，他会变换一下顺序啊，或是考什么别的这样子。然后考完了笔试以后，然后就要考 panel 这样。我就记得 Robert 真的是个很有耐心的老师，他不会给你压力，然后呢他也不会就是告诉你该怎么做该怎么做，他就是告诉你说现在呢你做主，这是你的节目，你想要说什么话，你想要放什么音乐都可以。然后因为他是讲英文的嘛，但是你可以就是中英一起用，或是用中文就是在考试这样子。他主要是要看你的态度，然后看你主持的功力，然后看你的临场反应，就是你知道做个主持人需要有点台风的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有点难过，就哇，1999年到现在我在电台这么久了，等于说是进入电台的启蒙老师。不管如何，我相信他在天国就是好人会有好报，他的徒孙满天下，我们都是他的学生，那我相信他在天国一定会过得很好。新歌排行榜疯狂点唱机第三首，庾澄庆的爱人啊。

0: 这一部呢是杰森·斯塔森最新的玩命力作《玩命航线》，它不是飞机，它是船。那它在8月21号即将上演，全球动作巨星杰森·斯塔森主演，它就是票房保证，看名字刷脸你就知道片子一定精彩。那接着还有很多很大的卡司，它的内容是说目睹亿万富翁企业家老板在面前遭到杀害之后呢，这个主角就杰森·斯塔森他就被诬陷成为凶手了，他被迫展开逃亡，同时呢他也要在逃亡的过程当中设法揭发一桩国际阴谋。如果你刚有听预告你就知道，诶，他们就是诬陷他，而且不要让他下船，但是呢他如果不下船呢，那船上所有人都得陪葬，这是一个多大的那多可怕的阴谋啊。所以呢想要看杰森·斯塔森的魅力，千万不能错过这一部片子。
1: Put it there, pal. Damn, you're handsomeIt's okay. Come on. Just a bad dream. We're not there anymore.
2: You are the first person I've ever seen this far out. What kind of line of work are you in, James?
3: Army Special Forces retired.
2: Hey, did I notice some silver in your dog's mouth?
3: Odin was a combat scouting dog. Target hit him in the mouth with a brick.
2: Same asshole get his leg?
3: Yeah.
2: I hope you gave that fella a piece of your mind.
3: I shot him in the head.
2: Damn.
4: Sally Hood?
2: This region here is the heart of the beast. Most folks learn that the hard way.
5: Good job, buddy.
3: We just gonna have to do this the hard way.
4: Sally Hood, I bring Sally down. Last on the shot, gotta tell the crowd. Bring Sally Hood, I bring Sally down. Last on the shot, gotta tell the crowd.
5: You can do it.
3: I got you.
5: Easy, fella.
3: We can still do this.
5: We've been through worse.
6: It's not the size of the dog in the fight that matters. The size of the fight in the dog.
5: No, you did not.
3: One last mission.
5: We're not gonna die out here.
3: Buddy,
5: I got you.
0: 这一部由布莱德·比特演的《野兽之心》，它是9月25日即将上演。在经历一场可怕的飞机坠落事件，那特种部队军官呢，就是布莱德·比特饰演的这个主角，跟他的战斗侦察犬奥丁受困呢在阿拉斯加的荒野深处，他们为了求生被迫必须面对恶劣的天候。那知名导演就是来拍这部片的时候，他自己当初想要拍的是一部紧张刺激的冒险惊悚巨作，他的构想呢是要探索一个人跟他最好的狗狗朋友之间坚不可摧的情谊，尤其是当他必须一起面对一生当中最艰巨的战役。我对布莱德·比特的感觉呢，就是之前因为他是那种帅气型的，他也不是高高壮壮的那种，你说他演一些现代的间谍的侦察的然后打斗的都 OK， 可是之前就是有一部算是神怪史诗级别的片子，然后他是演那个大力士这样子，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怎么会找布莱德·比特演，诶，但是他一上场呢，不得不说我就被他的气势给折服，他不是靠那个凶狠的脸蛋或是你知道魁梧强壮的身形，他也不瘦小，他也是高的，但就是我们一般以为的大力士，我们印象当中你听到大力士你是不是就会觉得哦，那是一个满脸横肉的全身充满肌肉的那种，他不是，他演的那一部呢等于说那个大力士他上场的时候就发现诶他是帅的，头发是长的，然后身上健身有成，所以肌肉也是到位的这样子，腹肌 击也好看，这样他是气势，他就啪啦啪啦啪一下子把所有人都宰了，在人家还来不及讲话之前，他就跳上去啪啪啪啪啪，一口气刺穿了六个人，而且是刀刀到那个喉咙的那种咽喉的，人家马上就挂了。然后他刺完了以后就问 Anyone else， 就还有人吗？他问了两遍 Anyone else， Is anyone else， 就没有人，没有人，确定没有人要上来挑战他。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就是，诶，这是一个有演技派的这个明星，这样子。那我们都知道他曾经有一个很有名的老婆，那他跟他老婆中间的婚姻故事呢也是起起伏伏。不管如何呢，我们看作品，这个作品值得观赏。
7: 我的手
8: 也在摩登过来过，人家把路撒拉出来撒拉过那哪一个的水都撒
9: 拉给
7: 넌 그냥 이렇게 보고만 있을 거야? 지금부터 Rock and
10: roll! 십수년을 지죽은 듯 살던 인간이 갑자기 폭발했다 이 말이야!
7: 내 딸 털 끝 하나라도 건드리면 너 이제 전부 죽어
0: 这一部《金特务本色回归》，它是6月26号演的，它已经演了。那我不得不说，它的内容其实很感人。这个你知道，有很多上过战场的，他们有时候就是你知道，他想要离开那个生活圈，他想要去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他想要好好的过属于自己的日子。所以呢，他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他的一个好朋友，那他的好朋友呢就是因为生病要离开人世，那他不想让女儿知道嘛，所以他的好朋友就拜托他，请你用这个小女孩爸爸的身份帮我照顾他，就代替他爸爸，然后把他养大好吗？那金特务这个主角金特务就接了，那他就是一个很棒的爸爸，他就把女儿养得很好。诶，结果女儿被人家绑架了。就这部内容是说不起眼老爸的女儿失踪，那这个不起眼的老爸就是金特务，所以他就拿出尘封的特务技能追查女儿下落。可是呢，诶，人家之前可能很多人想宰了他找不到嘛，他出来找女儿，人家就找到他了，所以他反而就引来危险的关注。那不管如何，他有没有救到女儿呢？这个就是我们一起要跟金特务探讨的问题。
11: My name is David Burrows. I'm currently serving the life sentence for killing my little boy. The thing is, I didn't do it.
12: I need to show you something. I think Matthew's alive.
11: If Matthew's out there, I'm gonna find him and bring him home.
12: When did you decide to break out of prison?
11: Kind of just happened.
12: Kind of just happened? That doesn't really... Okay.
13: We do know that Burrow has been on the run for about an hour.
14: You guys think he had an accomplice?
15: Well, he had more than one.
16: Whoever kidnapped Matt, they are not going to stop. You're being hunted.
17: Ask yourself, what are you willing to sacrifice?
11: Anything.
18: You have no idea the reach these people have. You never should have come here, Burrows.
11: If Matthew is still alive, someone else is behind everything, and they're still out there.
18: Who is my son?
12: Don't ask questions that you don't want the answers to.
11: The past never changes.
12: He needs to know the truth.
11: Until one day, it does.
0: 这一部《我会找到你》I will find you 也是6月18号已经上演的。其他的内容很简单，这个爸爸被指控谋杀了他的儿子，问题是他根本没有杀，他儿子就不见了嘛。好，那他就一直上诉啊，这是一个冤狱，这样子一个冤案。就他的律师锲而不舍，有一天他的律师就给这个爸爸看了一张照片，这个长得像不像你儿子？哦，其实他儿子是活着，确定有照片，确定他儿子是活着的。 OK， 那他就需要出去找到他儿子，证明他儿子活着，他没有杀他儿子啊。当他要跑出去的时候，诶，发生了什么情况？每条线索 都让他们更接近真相。那这个主角呢，他这部片子本身是由一部推理影集由来的。这部6月18号上映的片子呢，当他发现其实呢，身边的人都知道他并没有杀他儿子，身边的人把他关起来其实为了保护他，这个理论是不是很奇妙？他们到底要保护他什么？到底谁手上有他儿子？到底他儿子为什么会被选中目标？到底他身上有什么需要被保护起来的目的呢？那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一部 I will find you， 我会找到你。以上是今天的电影线上。

六月的天气呢，我相信就是空气闷热黏重，湿度呢，还有在台湾的毕业季，这些所谓的焦虑呢，就会一起升高。因为在 AI 快速逼近的时代里，很多人心里呢，都多了一道问题：如果机器越来越会整理资料、生成内容，那我们花了好多年练成的能力，会不会突然就变得不值钱了呢？

近日呢就有一个论坛，这个论坛是讨论人工智慧的，那人工智慧到底有没有可能取代人类的人力呢？相当高的几率，其实呢如果软体都进步都更新了，控制机器人的瓶颈被突破，知识工作者呢就会首当其冲，你的体力劳动者呢也可能没有办法置身事外。那么人类最后的护城河到底在哪里？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听看，答案到底是更高难度的认知预算呢，还是长期被市场低估却支撑人类社会温度的连结性劳动？

我相信呢，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在很多日常现场里面呢，照顾者的一句安抚，老师多停留的一个眼神，医护人员多解释一次的耐心，或是社工谘商者陪人慢慢走过低谷的支持，那这些最需要时间信任跟情感投入的工作，常常反而最不被市场看重，他们被嫌太慢太难量化，产值不够清楚，甚至呢就会被当成本来就应该做的事情。OK， 有哪一些容易被低估，可是其实很难被机器真正取代的工作呢？在这个讲求效率的时代，我们要怎么样重新看见连结性劳动，而且把它的尊严还给那些正在承接他人的人呢？首先让我们从连结性劳动到底它的目的是什么开始。连结性劳动就是创造看见彼此的技能。如果你要说它是人类最后的工作呢，那在 AI 的浪潮之下，它也是最难被取代也最受威胁的工作能力。如果今天你是陪在病人身边，在那些疼痛、恐惧、愤怒跟死亡都挤在同一个房间里的时刻，你就要试着不要让病人独自承受啊。那有一次呢，这个作者说他被叫去陪伴一个就是插管的病人，那个时候那个插管的病人就充满了愤怒，他透过管子就发出了声音，像是在用尽全力一样追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呢？那他想写字，可是因为止痛药的关系，他连笔都拿不稳。那这个作者没有急着叫他冷静哦，他也没有立刻搬出那些听起来正确却可能进不了人心的安慰话，他只是默默地坐在那里读他的身体，读他的愤怒，也读他那一份快要满出来的无助。接着呢，作者就拿起了一盒面纸，他就告诉这个插管病人，如果你想要丢向墙壁，你可以丢出去哦，可能会好过一点。就在那个瞬间，那个病人就抓住了这个作者的手臂，把他拉近，抱了他整整15分钟。后来呢，那当这个作者再次见到这个插管病人的时候，他已经走出插管的阴霾了。那他告诉这个作者，在人生最糟糕的时刻，他感觉有人理解自己，被一个甚至不认识的人用安慰接住，没有什么比那个更重要了。那在病房的日常呢，这个正在开眼的连结性劳动力量，就是真正看见他人的处境，而且让对方感觉自己被看见。连结性劳动不是单纯聊天，也不是机械性的说出不要难过，你想开一点，它更像是听见对方没有说完的话，你理解对方卡住的地方，而且你用行动把这一份理解回应给对方。最重要的是，连结性劳动不单是单方面的表演，它必须在互动当中完成，对方必须要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同步感觉，对，这就是我现在的处境，在那一刻呢，连结才真正发生。所以呢，如果这种看似细微难以量化也常被市场忽略的工作，反而可能是 AI 时代最重要也最难被取代人类的力量，那你就相信 AI 还是有一些东西它是无可取代的。在 AI 时代，连结性劳动其实特别的重要，因为真正的连结性劳动是双向发生的，工作者你要看到对方，对方也要在某个瞬间感觉到，哎，你真的看见我了，那我们可以想象就这个情感的握手，两只手真的握在一起，这个连结才真正的成立，这个就是 AI 难以取代的部分。AI 可以模拟语气，可以生成贴心的句子，也可以在荧幕上面说，哦，我理解你的感受，但是连结性劳动真正产生力量的时刻，不在于话说的漂亮与否，在于那一些话是不是能够创造真实的互动，而且更能够让对方感觉自己不是被数位系统处理，而是被真人接住。这个作者说，他在教书的时候也常常会遇到学生带着一脸苦恼来问问题，有时候困住学生的不是就是某个概念不懂，而是觉得怎么读都读不好，怎么想都想不通，甚至开始怀疑，我是不是不适合念这个科系，是不是我哪里不够好，我是不是不适合做这个工作。可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坐下来一题一题拆开来看，深入他们的焦虑，看见他们的挫折，一起讨论可能的解法，那学生自然就会松了一口气，好像心里什么东西被逐渐打开了。像这样陪人重新理解自己的工作，它叫社会亲密性，它不是家人那种亲密，不是路人那种冰冷冷的陌生，它是一种在数位社会当中越来越失落的人际互动。因此在 AI 的世界里，连结性劳动的独特性不在于人类永远比较会说话，而在于人类才能
在关系当中接住彼此，改变彼此，共同打造每一个互动当下的共鸣。那这也带出了下一个更现实的问题，这么重要的工作，为什么经常不被劳动市场重视呢？

其实呢，在现实的困境当中，有很多东西呢是过于重视效率的劳动市场。连结性劳动呢，最矛盾的地方可能在于它很重要，但它很难被算进账本里呀。你照顾者多花五分钟去安抚长辈，那老师课后呢多陪学生聊个几句，护理师停下脚步确认病人为何害怕，諮商师陪伴个案慢慢整理说不出口的痛苦，那这一些时刻对当事人可能非常关键，可是你在管理表格里，他们常常只能变成效率不佳、耗时过长或是不可量化。可是你真的这样觉得吗？因为其实问题也就是由此而生的，你需要关系、信任跟情感理解你才能够完成的工作，你就被当成了工厂生产线来管理，于是工作者就必须要填表、打勾、回报、输入系统，证明自己服务了多少人，花了多少时间，达成多少指标。你仿佛只要数字漂亮，你就代表人真的被照顾到了。可是连结性劳动不是这样运作的耶，因为最困难的部分往往发生在表格之外。那个病人呢，终于愿意说出害怕，学生第一次相信自己可以发挥所长，个案在长时间沉默后终于哭出来的瞬间，那一些才是连结性劳动期待看见的成果，可是很不容易被绩效的测量指标看见了。于是连结性劳动就陷入了一种困境，它越重要就越被要求用数字来证明他自己，可是他越被迫用数字证明他自己的时候，就越容易失去原本最珍贵的东西。更麻烦的是，当这些能力被贴上了天生细心、比较有爱心的标签，你就更容易被低薪化、道德化，甚至被要求无偿加码。所以如果 AI 时代让我们重新看见人跟人之间的不可取代性，那么劳动市场又应该要如何重新学会真正重视这些长期被低估的连结性劳动呢？第一个，我们要把连结变成正式的工作条件，而不是道德期待。举例来说，就像教师，就像 Elsa， 我自己是教书的嘛。OK， 我有没有时间留下来听学生说话？那如果你是护理师，护理师有没有多花三分钟来确认病人的担忧？社工有没有同侪团体、同济团体可以来讨论这些棘手的个案？这些都不是单靠个人的热情，而是组织有没有把看见人当工作任务的一部分。好的领导者不能只会催进度、看报表、问绩效，你要创造一个让关系发生的工作文化。例如会议当中不是只有讨论数字，你要讨论个案处境，新人不是自己求生，你要安排老鸟陪跑回馈，这样才会让这个东西变得有效率。当整个工作场域能够大声的呼吁劳动者，诶，你花时间理解人不是在偷懒哦，而是重要项目，那连结性劳动你就不会变成下班后默默补上的良心服务。第二步呢，就是你要把足够的时间跟注意力留给工作者。我们不能一边要求医护、牧师、教师、社工理解每一个人，然后一边给他们塞满报表、会议、行政事项跟过量个案。注意力不是水龙头，它不是随开就流的哦。你要一个人真正看见另外一个人，你就必须让他有时间停下来，有空间消化，也有同济团体跟同侪团体可以一起承接。你要让工作者在高强度互动之后有机会整理情绪，而不是立刻被推进下一个任务，不然你再有同理心的人也会在长期超载当中慢慢变成只想撑完今天的人。真正的制度不应该靠老师、护理师、照顾者、社工跟諮商师不断的自我燃烧来补上组织当中没有设计好的缺口，他需要重视关系的领导，能够传承经验的导师，彼此回馈的同侪团体，也需要同理、合理、薪资足够、人力跟可承受的工作节奏。否则未来社会就会出现一种新的不平等，有的人买得到真人的时间、耐心跟理解，有的人就只能被系统快速处理。 AI 时代真正应该避免的不只是人被机器取代，还有就是人跟人之间的连结竟然变成少数人才负担得起的奢侈品。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4EB FM 98.1 Listen Mandarin Program， 我是 Elsa。 不知道各位听众，如果有一天人跟 AI， 你会选谁吗？诶，小孩子才做选择，我是大人，我两个都要。我想要 AI 的便捷，我也想要温暖的人性，那你呢？